是通过豆包手机助手打开微信、小红书、美团、淘宝等多款应用进行发帖、外卖下单、网购等操作，暂时均无法实现应用内自动化操作，但可优先调用字节系列产品。美经记者了解到，这与豆包手机助手的 SEP Screen Automation Execution Protocol 屏幕自动化操作声明协议有关。豆包通过 GIA 图形用户界面技术获取屏幕截图，并模拟点击行为，实现 AI 操作。根据 SEP 协议，第三方应用可自主声明操作边界，明确允许或导雌激素受体阳性2+。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阴性 HER2 携带 SR1 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成人患者。海晨药业公告，公司拟以6450.83万元的价格收购顾玉琴、钱德民、陆世平持有的安庆惠晨合计10.00%的股权，以0元的价格收购蒋金元持有的安庆惠晨15.00%的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对安庆惠晨的持股比

市长、总经理程正辉因自身资金需求，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12万2937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5%。据报道，9月24日，由智源 Agibot 与长龙集团 Chimelon 联手打造的全球首个大型具身智能主题乐园将正式启幕。开园当日，超300台智源全系机器人将正式在横琴长龙飞船乐园集体上岗。海光信息将于9月22日在深圳发布一款面向物理世界场景的新品类芯片。新品类芯片将应用于机器人、机器视觉、智能制造等物理世界场景。9月20日，尚伟新材旗下起源机器人举办新品发布会，宣布起源机器人正式开售，10月1日起陆续发货。起源 Q1、起源 T 一定价19999元。起源 Q1 探索版定价26999元，起源 T1 Pro 定价29999元。近日，尚美数智酒店集团（以下简称尚美数智）与雅高集团签署新品牌战略合作，将雅高旗下中端生活方式品牌 JoJo、雅高美悦及中端轻度假品牌 Great by Accor、雅高品瑞引入中国市场。尚美数智全面负责2大品牌在中国区域的开发、筹建及运营管理。这是双方自2022年合作以来，继雅高瑞享、雅高师博之后引入的第4个品牌，形成覆盖高端、中端生活方式及中端轻度假的多品牌矩阵。4大合作品牌年内门店总规模预计突破70家。近日，电视剧《早春晴朗》收官，云和数据显示，该剧正片有效播放市占率最高达40.3%，完结后仍占据加和李尊版3个版型，提供插电混动与纯电动2种动力形式，共计5款配置，预售价区间为42.99万至50万，定位为家庭健康膳食执行系统，直接面向消费者。该业务打通了 AI、人工智能、健康膳食规划、品质净菜供应链和智能炒菜机器人全链条。据介绍，目前七鲜大厨已开启首批预售，覆盖北上广深等城市。这是继七鲜小厨之后，京东在家庭烹饪场景的又一布局。9月14日，无人配送车企业新石器在德国汉诺威宣布，欧洲总部将落户卢森堡，其欧洲本地。

Chatbot 与长龙集团 Chimelon 联手打造的全球首个大型具身智能主题乐园将正式启幕。开园当日，超300台支援全系机器人将正式在横琴长龙飞船乐园集体上岗。海光信息将于9月22日在深圳发布一款面向物理世界场景的新品类芯片。新品类芯片将应用于机器人、机器视觉、智能制造等物理世界场景。9月20日，尚伟新材旗下起源机器人举办新品发布会，宣布起源机器人正式开售，10月1日起陆续发货，起源 Q1、起源 T 一定价19,999元，起源 Q1 探索版定价26,999元，起源 T1 Pro 定价29,999元。近日，尚美数智酒店集团（以下简称尚美数智）与雅高集团签署新品牌战略合作，将雅高旗下终端生活方式品牌 JoJo、雅高美悦及终端轻度假品牌 Great by Accor、雅高品瑞引入中国市场。尚美数智全面负责两大品牌在中国区域的开发、筹建及运营管理。这是双方自2022年合作以来，继雅高瑞享、雅高师博之后引入的第四个品牌，形成覆盖高端、中端生活方式及终端轻度假的多品牌矩阵。四大合作品牌年内门店总规模预计突破70家。近日，电视剧《早春晴朗》收官，云和数据显示，该剧正片有效播放视占率最高达40.3%，完结后仍占据长。

人先生不要回答。次日，野人先生视频账号涨粉近3万。9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与新加坡旅游局在新加坡联合发布“反正好玩”主题榜单，这也是首个正式落地的高德与海外国家旅游局共建的扫街榜。榜单延续用脚投票的核心机制，围绕7个主题，收录104个当地推荐景点、街区及生活场所。今年6月，双方在北京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此次发布是双方合作的阶段性成果，相关内容由榜单共建，进一步延伸至面向中国游客的行前规划和目的地出行服务。9月17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大众点评上发现，天边砂锅焖面北京翠微门店和内蒙古呼和浩特园一所门店均暂停营业。天边砂锅焖面是西贝创始人贾国龙旗下的新品牌，呼和浩特园一所门店是该品牌落地呼和浩特的首家门店，今年3月20日开门营业。对此，西贝方面工作人员回应美经记者称，本次属于单店规划调整，天边砂锅焖面全国其余门店均正常经营，公司会持续打磨产品与服务。9月19日，针对网传西贝将彻底倒闭的消息，西贝回应，目前全国门店均正常运营，我们也会继续用心做好产品与服务，继续坚守品质，用心接待每一位顾客，也恳请大家理性看待网络信息。9月16日，搭载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的 Nubia Navix Ultra 正式开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第一时间实测真机，尝试通过豆包手机助手打开微信、小红书、美团、淘宝等多款应用进行发帖、外卖下单、网购等操作，暂时均无法实现应用内自动化操作，但可优先调用字节系列产品。美经记者了解到，这与豆包手机助手的 SIP Screen Automation Execution Protocol 屏幕自动化操作声明协议有关。豆包通过 GIA 图形用户界面技术获取屏幕截图，并模拟点击行为，实现 AI 操作。根据 SIP 协议，

主题榜单，这也是首个正式落地的高德与海外国家旅游局共建的扫街榜。榜单延续用脚投票的核心机制，围绕七个主题，收录104个当地推荐景点、街区及生活场所。今年6月，双方在北京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此次发布是双方合作的阶段性成果，相关内容由榜单共建，进一步延伸至面向中国游客的行前规划和目的地出行服务。9月17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大众点评上发现，天边砂锅焖面北京翠微门店和内蒙古呼和浩特园一所门店均暂停营业。天边砂锅焖面是西贝创始人贾国龙旗下的新品牌，呼和浩特园一所门店是该品牌落地呼和浩特的首家门店，今年3月20日开门营业。对此，西贝方面工作人员回应美经记者称，本次属于单店规划调整，天边砂锅焖面全国其余门店均正常经营，公司会持续打磨产品与服务。9月19日，针对网传西贝将彻底倒闭的消息，西贝回应，目前全国门店均正常运营，我们也会继续用心做好产品与服务，继续坚守品质，用心接待每一位顾客，也恳请大家理性看待网络信息。9月16日，搭载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的 Nubia Navix Ultra 正式开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第一时间实测真机，尝试通过豆包手机助手打开微信、小红书、美团、淘宝等多款应用进行发帖、外卖下单、网购等操作，暂时均无法实现应用内自动化操作，但可优先调用字节系列产品。美经记者了解到，这与豆包手机助手的 SIP Screen Automation Execution Protocol 屏幕自动化操作声明协议有关。豆包通过 GIA 图形用户界面技术获取屏幕截图，并模拟点击行为，实现 AI 操作。根据 SIP 协议，第三方应用可自主声明操作边界，明确允许或拒绝 AI 助手在本应用内进行屏幕自动化操作。

创资本携山东铁头铲投、山东铁路基金战略参与，老股东耀图资本、盛意资本和国泰创投集团追加投资。9月20日消息，网易官宣逆水寒新世界4.1.4军工文创联动版本详情，更新时间定档9月24日。本次版本推出专属祈福系列玩法，玩家通过完成任务签到即可免费领取守望台小镇建筑、东风守院灯、专属背挂、特色轻功皮肤、限定称号与独针装备等全套联动福利。10月1日，该版本将解锁金色祈愿灯放飞活动，完成对应玩法可解锁永久纪念称号、专属背挂附带独有动作特效，可辅助玩家通关副本，解锁专属成就与稀有装备。9月20日，明朝官宣与联想拯救者合作，推出联名 Y700 无极平板、Y7000X 游戏本，联名产品以心为主题，机身带有狐狸纹样。游戏3.7版本《镜锁望世》《心照红尘》定档9月30日更新，同步上线全新剧情与玩法内容。近日，2026亚运会电竞项目具体比赛日期出炉，网易《永劫无间》第五人格亚运版登上亚运电竞赛场，来支援全系机器人将正式在横琴长龙飞船乐园利率在3%及以上，占比36.50%。受访专家表示，万能险结算利率主要受到利率中枢下行、监管政策规范等因素影响。9月以来，在银行业整体存款利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部分民营银行走出了一波独立行情。微众银行将3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从1.60%上调至1.75%，单次上调15个基点。蓝海银行则将1年期利率小幅上调5个基点至1.70%。与此同时，多家此前下架中长期存款的民营银行重新上架5年期定期产品。据广汽集团官微9月20日消息，9月17日，广汽集团柬埔寨 KD 工厂正式投产下线。该项目由广汽柬埔寨合作伙伴 THG 负责工厂投资建设与整车组装，广汽输出整车套件、技术标准与全链条技术支持。工厂规划年产能达10000台规模，将投产影速、影酷、GS8 和 GN8 等多款车型。据九十智能官微9月20日消息，9月九十获得比利时官方 Y Test Plate， 成为欧洲首个且唯一获得该测试牌照的 RoboVan 企业。Y Test Plate 的取得，标志着九十 RoboVan 正式纳入比利时官方车辆测试体系。在取得相关交通主管部门授权后，该牌照为无人物流车的道路测。目前全国门店均正常运营，我们也会继续用心做好产品与服务，继续坚守品质，用心接待每一位顾客，也恳请大家理性看待网络信息。9月16日，搭载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的 Nubia Navix Ultra 正式开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第一时间实测真机，尝试通过豆包手机助手打开微信、小红书、美团、淘宝等多款应用进行发帖、外卖下单、网购等操作，暂时均无法实现应用内自动化操作，但可优先调用字节系列产品。美经记者了解到，这与豆包手机助手的 SIP Screen Automation Execution Protocol 屏幕自动化操作声明协议有关。豆包通过 GIA 图形用户界面技术获取屏幕截图，并模拟点击行为，实现 AI 操作。根据 SIP 协议，第三方应用可自主声明操作边界，明确允许或拒绝 AI 助手在本应用内进行屏幕自动化操作。9月16日，巨深智能公司帕西尼宣布再获数亿元 B 加加轮融资，累计融资超40亿元。本轮投资方包括广兴基金、四川省科创投资集团、宿迁产发创投等、精明资本等老股东持续加码。今年8月，帕西尼刚宣布完成10亿元战略轮融资。9月17日，地瓜机器人宣布完成4亿美元 C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未来资产领投、美团战投以及合肥国投、南山占星投、凯辉基金、广发信德等机构跟投，高瓴创投、五元资本、线性资本、Vertex、Growth、云峰基金、美团龙珠等老股东继续加码。地瓜机器人同步披露了最新经营数据，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同比实现数倍增长，旭日系列芯片累计出货量突破800万片。9月20日，接月星辰官宣发布旗舰模型 Step 5 Preview。据介绍，这是一款面向真实世界 Agentic 智能体任务的旗舰基座模型，采用稀疏猫混合专家架构，总参数量600B。激活参数仅27B， 支持100万 token 磁源上下文窗口，原生支持文本与视觉输入。
该模型面向 AI 编程、软件工程、专业知识工作。

金融等场景设计，重点覆盖需要长上下文、多轮工具调用和持续执行的真实工作场景。此外，等物理世界场景。9月20日，尚伟新材旗下起源机器人举办新品发布会，宣布起源机器人正式开售，10月1日起陆续发货。起源 Q1、起源 T 一定价19,999元。起源 Q1 探索版定价26,999元，起源 T1 Pro 定价29,999元。近日，尚美数智酒店集团（以下简称尚美数智）与雅高集团签署新品牌战略合作，将雅高旗下中端生活方式品牌 JoJo、雅高美悦及中端轻度假品牌 Great by Accor、雅高品瑞引入中国市场。尚美数智全万美元，剩余转为无转股权债务。计划6个月内现金全额偿还，按每股5美元最低转股价计算，将减少约25.16%的潜在股份稀释。据蓝图汽车官方消息，作为蓝图汽车9系旗舰序列的全新产品，蓝图梦想家9将于9月22日正式上市。新车已于9月5日开启预售，共推出 Ultra、Ultra 加和里尊版三个版型，提供插电混动与纯电动两种动力形式，共计5款配置。预售价区间为42.99万至52.99万元。9月16日，京东发布全新餐饮业务七鲜大厨，定位为家庭健康膳食执行系统，直接面向消费者。该业务打通了 AI、人工智能、健康膳食规划、品质净菜供应链和智能炒菜机器人全链条。据介绍，目前七鲜大厨已开启首批预售，覆盖北上广深等城市。这是继七鲜小厨之后，京东在家庭烹饪场景的又一布局。9月14日，无人配送车企业新时汽在德国汉诺威宣布，欧洲总部将落户卢森堡，其欧洲本地进入商业化运营新阶段。新时汽表示，将进一步整合欧洲当地瓜机器人，同步披露了最新经营数据。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同比实现数倍增长，旭日系列芯片累计出货量突破800万片。9月20日，接月星辰官宣发布旗舰模型 Step 5 Preview。据介绍，这是一款面向真实世界 Agentic 智能体任务的旗舰基座模型，采用稀疏猫混合专家架构，总参数量600B，激活参数仅27B，支持100万 token 词源上下文窗口，原生支持文本与视觉输入。该模型面向 AI 编程、软件工程、专业知识工作、金融等场景设计，重点覆盖需要长上下文、多轮工具调用和持续执行的真实工作场景。此外 ，Step 5 Preview 依旧是一款开源模型，接月星辰将在10月15日释放模型权重。9月20日 ，AI 基础设施企业硅基流动 Silicon Flow 宣布已先后完成 B 加轮二期和 C 轮融资。至此，该公司2026年度累计融资金额近29亿元。参与 B 加轮二期及 C 轮融资的投资方包括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国兴基金、中国移动链长基金、中国东方资产。

玩家通过完成任务，签到即可免费领取守望台小镇建筑、东风守院灯、专属背挂、特色轻功皮肤、限定称号与毒针装备等全套联动福利。10月1日，该版本将解锁金色祈愿灯放飞活动，完成对应玩法可解锁永久纪念称号、专属背挂附带独有动作特效，可辅助玩家通关副本，解锁专属成就与稀有装备。9月20日，明朝官宣与联想拯救者合作，推出联名 Y700 无极平板、Y7000X 游戏本，联名产品以心为主题，机身带有狐狸纹样。游戏 3.7 版本《镜锁望世》《心照红尘》定档9月30日更新，同步上线全新剧情与玩法内容。近日，2026亚运会电竞项目具体比赛日期出炉，网易《永劫无间》第五人格亚运版登上亚运电竞赛场。《永劫无间》比赛时间为9月23至24日，是本届亚运会首个中式武术题材电竞项目。第五人格比赛时间9月28至30日，为亚运史上首个非对称竞技项目。两个项目中国队资格赛全胜晋级。本届亚运电竞整体赛事窗口为9月22日至10月2日，共计11个竞赛小项。9月19日，李来宣布口服雌激素。

期及 C 轮融资的投资方包括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国兴基金、中国移动链长基金、中国东方资产国际等，以及天创资本携山东铁头产投、山东铁路基金战略参与，老股东耀图资本、盛意资本和国泰创投集团追加投资。9月20日消息，网易官宣逆水寒新世界4.1.4军工文创联动版本详情，更新时间定档9月24日。本次版本推出专属祈福系列玩法，玩家通过完成任务签到即可免费领取守望台小镇建筑、东风手院灯、专属背挂、特色轻功皮肤、限定称号与毒针装备等全套联动福利。10月1日，该版本将解锁金色祈愿灯放飞活动，完成对应玩法可解锁永久纪念称号、专属背挂附带独有动作特效，可辅助玩家通关副本，解锁专属成就与稀有装备。9月20日，明朝官宣与联想拯救者合作，推出联名 Y700 无极平板、Y7000X 游戏本，联名产品以心为主题，机身带有狐狸纹样。游戏3.7版本《镜锁望世》《星照红尘》定档9月30日更新，同步上线全新剧情与玩法内容。近日，2026亚运会电竞项目具体比赛日期出炉，网易《永劫无间》第五人格亚运版登上亚运电竞赛场。《永劫无间》比赛时间为9月23至24日，是本届亚运会首个中式武术题材电竞项目。第五人格比赛时间9月28至30日，为亚运史上首个非对称竞技项目。两个项目中国队资格赛全胜晋级。本届亚运电竞整体赛事窗口为9月22日至10月2日，共计11个竞赛小项。9月19日，李来宣布口服雌激素受体拮抗剂伊伦斯群获批新式应证，用于联合阿贝西利治疗雌激素受体阳性二加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二阴性 HER2 携带 SR1 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成人患者。海晨药业公告，公司拟以6450.83万元的价格收购顾玉琴、钱德民、陆世平持有的安庆汇晨合计10.00%的股权，以0元的价格收购蒋金元持有的安庆汇晨15.00%的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对安庆汇晨的持股比例将由75%增加至100%，安庆汇晨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人同步披露了最新经营。

高瑞享、雅高诗博之后引入的第四个品牌，形成覆盖高端、中端生活方式及中端轻度假的多品牌矩阵。四大合作品牌年内门店总规模预计突破70家。近日，电视剧《早》

明资本等老股东持续加码。今年八月，帕西尼刚宣布完成10亿元战略轮融资。9月17日，地瓜机器人宣布完成4亿美元 C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未来资产领投、美团战投以及合肥国投、南山占星投、凯辉基金、广发信德等机构跟投，高瓴创投、五元资本、线性资本、Vertex、Growth、云峰基金、美团龙珠等老股东继续加码。地瓜机器人同步披露了最新经营数据。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同比实现数倍增长，旭日系列芯片累计出货量突破800万片。9月20日，接月星辰官宣发布旗舰模型 Step 5 Preview。据介绍，这是一款面向真实世界 Agentic 智能体任务的旗舰基座模型，采用稀疏猫混合专家架构，总参数量600B，激活参数仅27B，支持100万 Token 词源上下文窗口，原生支持文本与视觉输入。该模型面向 AI 编程、软件工程、专业知识工作、金融等场景设计，重点覆盖需要长上下文、多轮工具调用和持续执行的真实工作场景。此外 ，Step 5 Preview 依旧是一款开源模型，接月星辰将在10月15日释放模型权重。9月20日 ，AI 基础设施企业硅基流动 Silicon Flow 宣布已先后完成 B 加轮二期和 C 轮融资。至此，该公司2026年度累计融资金额近29亿元。参与 B 加轮二期及 C 轮融资的投资方包括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国兴基金、中国移动链长基金、中国东方资产国际等，以及天创资本携山东铁投产投、山东铁路基金战略参与，老股东耀图资本、盛意资本和国泰创投集团追加投资。9月20日消息，网易官宣逆水寒新世界 4.1.4 军工文创联动版本详情，更新时间定档9月24日。本次版本推出专属祈福系列玩法，玩家通过完成任务签到

内门店总规模预计突破70家。近日，电视剧《早春晴朗》收官。云和数据显示，该剧正片有效播放市占率最高达40.3%，完结后仍占据长剧热度榜首。海外表现同样生猛，

山占新投、凯辉基金、广发信德等机构跟投，高瓴创投、五元资本、线性资本、Vertex、Growth、云峰基金、美团、龙珠等老股东继续加码。地瓜机器人同步披露了最新经营数据。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同比实现数倍增长，旭日系列芯片累计出货量突破800万片。9月20日，接月星辰官宣发布旗舰模型 Step 5 Preview。据介绍，这是一款面向真实世界 Agentic 智能体任务的旗舰基座模型，采用稀疏猫混合专家架构，总参数量600B，激活参数仅27B，支持100万 Token 词源上下文窗口，原生支持文本与视觉输入。

辆测试体系。在取得相关交通主管部门授权后，该100台支援全系机器人将正式在横琴长龙飞船乐园集体上岗。海光信息将于9月22日在深圳发布一款面向物理世界场景的新品类芯片。新品类芯片将应用于机器人、机器视觉、智能制造等物理世界场景。9月20日，尚伟新材旗下起源机器人举办新品发布会，宣布起源机器人正式开售，10月1日起陆续发货，起源 Q1、起源 T 一定价19,999元。起源 Q1 探索版定价26,999元，起源 T1 Pro 定价29,999元。近日，尚美数智酒店集团（以下简称尚美数智）与雅高集团签署新品牌战略合作，将雅高旗下中端生活方式品牌 JoJo、雅高美悦及中端轻度假品牌 Great by Accor、雅高品瑞引入中国市场。尚美数智全面负责两大品牌在中国区域的开发、筹建及运营管理。这是双方自2022年合作以来，继雅高瑞享、雅高师博之后引入的第四个品牌，形成覆盖高端、中端生活方式及中端轻度假的多品牌矩阵。四大合作品牌年内门店总规模预计突破70家。近日，电视剧《早春晴朗》收官，云和数据显示，该剧正片有效播放室占率最高达40.3%，完结后仍占据长剧热度榜首。海外表现同样生猛，连续两周位列奈飞全球非英语剧集周榜第二，创下国产剧在该榜单的最高排名，拿下新加坡、泰国、越南等国家及地区的周榜冠军。热度飙升的同时，骂声同步出圈。早春晴朗部分情节被媲美化职场 PUA。天眼查经营风险信息显示，9月2日，内蒙古西贝餐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贝）新增一条股权出质信息，出质人为张丽萍，质权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如意开发区支行。股东信息显示，张丽萍持有内蒙古西贝餐饮集团有限公司 5.1959% 股权，认缴出资540.0005万元，并任该公司董事。公开资料显示，张丽萍为西贝创始人贾国龙的妻子。 LPR 连续16个月维持不变。9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新版 LPR 报价，一年期品种报 3.0%， 上月为 3.0%， 五年期以上品种报 3.5%， 上月为 3.5%。 据证券日报，近日万能险8月份结算利率陆续出炉，数据显示，截至9月18日，已有1126只万能险产品披露了8月份年化结算利率，其平均值为 2.68%， 中位数为 2.60%。 从分布来看，411只产品结算利率在 3% 及以上，占比 36.50%。 受访专家表示，万能险结算利率主要受到利率中枢下行、监管政策规范等因素影响。九月以来，在银行业整体存款利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部分民营银行走出了一波独立行情。微众银行将三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从1.60%上调至1.75%，单次上调15个基点。蓝海银行则将一年期利率小幅上调5个基点至1.70%。与此同时，多家此前下架中长期存款的民营银行重新上架五年期定期产品。据广汽集团官微9月20日消息，9月17日，广汽集团柬埔寨 KD 工厂正式投产下线。该项目由广汽柬埔寨合作伙伴 THG 负责工厂投资建设与整车组装，广汽输出整车套件、技术标准与全链条技术支持。工厂规划年产能达10,000台规模，将投产影速、影酷、GS8 和 GN8 等多款车型。据九十智能官微9月20日消息，9月九十获得比利时官方 Y Test Plate， 成为欧洲首个且唯一获得该测试牌照的 RoboVan 企业。

链和智能炒菜机器人全链条。据介绍，目前七鲜大厨已开启首批预售，覆盖北上广深等城市。这是继七鲜小厨之后，京东在家庭烹饪场景的又一布局。9月14日，无人配送车企业新时汽在德国汉诺威宣布，欧洲总部将落户卢森堡，其欧洲本地进入商业化运营新阶段。新时汽表示，将进一步整合欧洲当地的合规运营资质，持续拓展本地合作伙伴网络，在欧洲加速落地已被广泛验证的自动驾驶物流技术，打造可复制、可扩展的城市配送运营平台。据介绍，新时汽的欧洲业务版图已覆盖卢森堡、比利时、德国、荷兰、葡萄牙、法国和瑞士，并计划拓展至更多市场。9月16日，野人先生官方认证的自动驾驶物流技术，打造可复制、可扩展的城市配送运营平台。据介绍，新时汽的欧洲业务版图已覆盖卢森堡、比利时、德国、荷兰、葡萄牙、法国和瑞士，并计划拓展至更多市场。9月16日，野人先生官方微博发文称，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野人先生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意式传统冰激凌带给消费者。此前，罗永浩在微博上称，吃了野人先生冰淇淋之后感觉很一般，甚至可以说是难吃，相关言论引发网友热议。部分网友提醒野人先生不要回答。次日，野人先生视频账号涨粉近3万。9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与新加坡旅游局在新加坡联合发布反正好玩主题榜单，这也是首个正式落中国区域的开发、筹建及运营管理。这是双方自2022年合作以来，继雅高瑞享、雅高诗博之后引入的第四个品牌，形成覆盖高端、中端生活方式及中端轻度假的多品牌矩阵。四大合作品牌年内门店总规模预计突破70家。近日，电视剧《早春晴朗》收官，云和数据显示，该剧正片有效播放时占率最高达40.3%，完结后仍占据长剧热度榜首。海外表现同样生猛，连续2周位列奈飞全球非英语剧集周榜第2，创下国产剧在该榜单的最高排名，拿下新加坡、泰国、越南等国家及地区的周榜冠军。热度飙升的同时，骂声同步出圈。早春晴朗部分情节被媲美化职场 PUA。 天眼查经营风险信息显示，9月2日，内蒙古西贝餐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贝）新增一条股权出质信息，出质人为张丽萍，质权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如意开发区支行。股东信息显示，张丽萍持有内蒙古西贝餐饮集团有限公司5.1959%股权，认缴出资540.0005万元，并任该公司董事。公开资料显示，张丽萍为西贝创始人贾国龙的妻子。LPR 连续16个月维持不变。9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新版 LPR 报价，一年期品种报3.0%，上月为

屏幕截图并模拟点击行为，实现 AI 操作。根据 SIP 协议，第三方应用可自主声明操作边界，明确允许或拒绝 AI 助手在本应用内进行屏幕自动化操作。9月16日，巨深智能公司签署仅27B 支持100万 token 词源上下文窗口，原生支持文本与视觉输入。该模型面向 AI 编程、软件工程、专业知识工作、金融等场景设计，重点覆盖需要长上下文、多轮工具调用和持续执行的真实工作场景。此外 ，StepWoo Preview 依旧是一款开源模型，接月星辰将在10月15日释放模型权重。9月20日 ，AI 基础设施企业硅基流动 （Silicon Flow） 宣布已先后完成 B 加轮二期和 C 轮融资。至此，该公司2026年度累计融资金额近29亿元。参与 B 加轮二期及 C 轮定价26,999元，起源 T1 Pro 定价29,999元。近日，上美数智酒店集团（以下简称上美数智）与雅高集团签署新品牌战略合作。将雅高旗下终端生活方式品牌 JoJo、雅高美悦及终端轻度假品牌 Great by Accor、雅高品瑞引入中国市场。上美数智全面负责两大品牌在中国区域的开发、筹建及运营管理。这是双方自2022年合作以来，继雅高瑞享、雅高师博之后引入的第四个品牌，形成覆盖高端、终端生活方式及终端轻度假的多品牌矩阵。四大合作品牌年内门店总规模预计突破70家。近日，电视剧《早春晴朗》收官。云和数据显示，该剧正片有效播放视占率最高达40.3%，完结后仍占据长剧热度榜首。海外表现同样生猛，连续2周位列奈飞全球非英语剧集周榜第二，创下国产剧在该榜单的最高排名，拿下新加坡、泰国、越南等国家及地区的周榜冠军。热度飙升的同时，骂声同步出圈。早春晴朗部分情节被媲美化职场 PUA。天眼查经营风险信息显示，9月2日，内蒙古西贝餐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贝）新增一条股权出质信息，出质人为张丽萍，质权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如意开发区支行。股东信息显示，张丽萍持有内蒙古西贝餐饮集团有限公司5.1959%股权，认缴出资540.0005万元，并任该公司董事。公开资料显示，张丽萍为西贝创始人贾国龙的妻子。LPR 连续16个月维持不变。9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新版 LPR 报价，一年期品种报3.0%，上月为3.0%。五年期以上品种报3.5%，上月为3.5%。据证券日报，近日万能险8月份结算利率陆续出炉。数据显示，截至9月18日，已有1126只万能险产品披露了8月份年化结算利率，其平均值为2.68%，中位数为2.60%。从分布来看，411只产品结算利率在3%及以上，占比36.50%。受访专家表示，万能险结算利率主要受到利率中枢下行、监管政策规范等因素影响。9月以来，在银行业整体存款利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部分民营银行走出了一波独立行情。微众银行将3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从1.60%上调至1.75%，单次上调15个基点。蓝海银行则将1年期利率小幅上调5个基点至1.70%。与此同时，多家此前下架中长期存款的民营银行重新上架5年期定期产品。据广汽集团官微9月20日消息，9月17日，广汽集团柬埔寨 KD 工厂正式投产下线。该项目由广汽柬埔寨合作伙伴 THG 负责工厂投资建设与整车组装，广汽输出整车套件、技术标准与全链条技术支持。工厂规划年产能达10,000台规模，将投产影速、影酷、GS8 和 GN8 等多款车型。据九十智能官微9月20日消息，9月九十获得比利时官方 Y Test Plate， 成为欧洲首个且唯一获得该测试牌照的 RoboVan 企业。Y Test Plate 的取得，标志着九十 RoboVan 正式纳入比利时官方车辆测试体系。在取得相关交通主管部门授权后，该牌照为无人物流车的道路测试提供了明确的合规路径，将全力支持九十在比利时开展下一阶段的真实道路验证。
9月18日，法拉第未来宣布已就2026年5月融资协议与相关方签署修订协议，调整向现有投资人发行的可转股。

如果完成后，公司对安庆汇辰的持股比例将由75%增加至100%。安庆汇辰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蒋金元所持认缴未实缴的15%股权转让对价为零元，由公司承担该部分股权对应的7500万元实缴出资义务。 会泰医疗公告，公司持股约16.68%的股东、副董事长、总经理程正辉，因自身资金需求，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12万2932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5%。 据报道，9月24日，由智源、Edgebot 与长隆集团、Chimelong联手打造的全球首个大型具身智能主题乐园将正式启幕。开园当日，超300台智源全系机器人。

X 游戏本，联名产品以心为主题，机身带有狐狸纹样。游戏 3.7 版本《镜锁望世》《星照红尘》定档9月30日更新，同步上线全新剧情与玩法内容。近日2026亚运会电竞项目具体比赛日期出炉，网易永劫无间第五人格亚运版登上亚运电竞赛场。永劫无间比赛时间为9月23至24日，是本届亚运会首个中式武术题材电竞项目。第五人格比赛时间9月28至30日，为亚运史上首个非对称竞技项目。两个项目中国队资格赛全胜晋级。本届亚运电竞整体赛事窗口为9月22日至10月2日，共计11个竞赛小项。9月19日，李来宣布口服雌激素受体拮抗剂伊伦斯群获批新式应证，用于联合阿贝西利治疗雌激素受体阳性2加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阴性 HER2 携带 SR1 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成人患者。海晨药业公告，公司拟以6450.83万元的价格收购顾玉琴、钱德民、陆世平持有的安庆汇晨合计10.00%的股权，以0元的价格收购蒋金元持有的安庆汇晨15.00%的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对安庆汇晨的持股比例将由75%增加至100%，安庆汇晨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蒋金元所持认缴未实缴的百分，对此，西贝方面工作人员回应美经记者称，本次属于单店规划调整，天边砂锅焖面全国其余门店均正常经营，公司会持续打磨产品与服务。9月19日，针对网传西贝将彻底倒闭的消息，西贝回应，目前全国门店均正常运营，我们也会继续用心做好产品与服务，继续坚守品质，用心接待每一位顾客，也恳请大家理性看待网络信息。9月16日，搭载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的 Nubia Navix Ultra 正式开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第一时间实测真机，尝试通过豆包手机助手打开微信、小红书、美团、淘宝等多款应用进行发帖、外卖下单、网购等操作，暂时均无法实现应用内自动化操作，但可优先调用字节系列产品。美经记者了解到，这与豆包手机助手的 SIP Screen Automation Execution Protocol 屏幕自动化操作声明协议有关。豆包通过 GI 图形用户界面技术获取屏幕截图，并模拟点击行为，实现 AI 操作。根据 SIP 协议，第三方应用可自主声明操作边界，明确允许或拒绝 AI 助手在本应用内进行屏幕自动化操作。9月16日，巨深智能公司帕西尼宣布再获数亿元 B 加加轮融资，累计融资超40亿元。本轮投资方包括广兴基金、四川省科创投资集团、宿迁产发创投等、精明资本等老股东持续加码。今年8月，帕西尼刚宣布完成10亿元战略轮融资。9月17日，地瓜机器人宣布完成4亿美元 C 轮融资。

专属祈福系列玩法，玩家通过完成任务签到即可免费领取守望台小镇建筑、东风守院灯、专属背挂、特色轻功皮肤、限定称号与毒针装备等全套联动福利。10月1日，该版本将解锁金色祈愿灯放飞活动，完成对应玩法可解锁永久纪念称号、专属背挂附带独有动作特效，可辅助玩家通关副本，解锁专属成就与稀有装备。9月20日，明朝官宣与联想拯救者合作，推出联名 Y700 无极平板、Y7000。

西贝方面工作人员回应美经记者称，本次属于单店规划调整，天边砂锅焖面全国其余门店均正常经营，公司会持续打磨产品与服务。9月19日，针对网传西贝将彻底倒闭的消息，西贝回应，目前全国门店均正常运营，我们也会继续用心做好产品与服务，继续坚守品质，用心接待每一位顾客，也恳请大家理性看待网络信息。9月16日，搭载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的 Nubia Navix Ultra 正式开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第一时间实测真机，尝试通过豆包手机助手打开微信、小红书、美团、淘宝等多款应用进行发帖、外卖下单、网购等操作，暂时均无法实现应用内自动化操作，但可优先调用字节系列产品。美经记者了解到，这与豆包手机助手的 SIP Screen Automation Execution Protocol 屏幕自动化操作声明协议有关。豆包通过 GIA 图形用户界面技术获取屏幕截图，并模拟点击行为，实现 AI 操作。根据 SIP 协议，第三方应用可自主声明操作边界，明确允许或拒绝 AI 助手在本应用内进行屏幕自动化操作。9月16日，巨深智能公司帕西尼宣布再获数亿元 B 加加轮融资，累计融资超40亿元。本轮投资方包括广兴基金、四川省科创投资集团、宿迁产发创投等、精明资本等老股东持续加码。今年8月，帕西尼刚宣布完成10亿元战略轮融资。9月17日，地瓜机器人宣布完成4亿美元 C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未来资产领投、美团战投以及合肥国投、南山占星投、凯辉基金、广发信德等机构跟投，高瓴创投、五元资本、线性资本、Vertex、Growth、云峰基金、美团龙珠等老股东继续加码。地瓜机器人同步披露了最新经营数据。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同比实现数倍增长。旭日系列芯片累计出货，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组织复产，按计划恢复生产并保障市场供货，不会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9月21日，汉森制药宣布其自研酪氨酸激酶二 TIC 二选择性变构抑制剂 HS10374。在治疗成人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关键3期临床试验中达到共同主要终点和多项次要终点。基于以上积极结果，汉森制药将于近期启动与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MPA 药品审评中心 CD 的沟通，推进新药上市申请准备工作。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官网显示，北京市朝阳区奥林匹克公园南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OS15 地块商务金融用地由北京云瑞长实科技有限公司竞得，成交价格为底价26.13亿元。北京云瑞长实科技有限公司为字节跳动拿地的全资主体。该地块位于朝阳区亚运村街道，面积22361.1平方米，建筑控制规模小于等于91700平方米。9月21日，蚂蚁集团 CEO 韩新义发布全员信，宣布支付宝进行组织调整与人事任命。根据调整，支付宝事业群、数字支付事业群和芝麻信用事业部将组建全新的支付宝事业群。吴敏芝将担任新支付宝事业群总裁，并兼任蚂蚁 CPO。吴敏芝于二。

万元，均含本数。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六个月内。9月21日，阳光诺和公告称，公司与江苏万高药业就共同开发 ABA001 项目签署合作开发协议。万高药业本期投资5000万元，全部款项仅用于协议产品境内临床试验、研发优化、注册申报、合规运维及项目直接相关支出，不得挪作他用。ABA001 为阳光诺和自主立项研发的项目，主要用于高血压。目前该项目处于 I7 临床试验阶段。9月21日，益盛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吉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解除风险控制措施通知书，经现场检查确认已排除安全隐患，同意解除风险控制措施。本次风险控制措施解除后，相关生产线将有序组织复产，按计划恢复生产并保障市场供货，不会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9月21日，汉森制药宣布，其自研酪氨酸激酶二 TIC2 选择性变构抑制剂 HS10374 在治疗成人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关键三期临床试验中达到共同主要终点和多项次要终点。基于以上积极结果，汉森制药将于近期启动与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MPA 药品审评中心 CD 的沟通，推进新药上市申请准备工作。9月21日，新紫光集团有限公司与阿里云签署 AI 全站合作协议，双方将在 Coder 与千问办公的基础上，围绕智能办公、行业应用、业务出海等方向展开进一步合作，推动 AI 在半导体芯片、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加速落地。亚马逊云科技旗下大模型服务平台 Amazon Bedrock 日前宣布接入开源大模型 Kimi K3， 全球企业开发者可通过 Bedrock 直接调用。至此，此前传闻的 Kimi 与海外云厂商收入分成合作正式落地。 Amazon Bedrock 是亚马逊云科技面向企业的生成式 AI 模型服务平台，也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重要云渠道厂商。据了解，月之暗面正与多家海外云厂商推进收入分成合作，云厂商在其平台上架 Kimi 模型，并基于模型调用量与月之暗面进行分成。这是中国大模型公司首次以分成模式向全球三大云厂商输出模型能力。大小机器人近日与中国石油上海销售公司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启动试运营首个加油站便利店场景的全闭环具身智能机器人项目。双方将探索具身零售共创模式，打造面向真实业务场景的仓店一体化智能零售新范式。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官网显示，北京市朝阳区奥林匹克公园南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OS15 地块商务金融用地，由北京云瑞长实科技有限公司竞得，成交价格为底价26.13亿元。北京云瑞长实科技有限公司为字节跳动拿地的全资主体。该地块位于朝阳区亚运村街道，面积22361.1平方米，建筑控制规模小于等于91700平方米。9月21日，蚂蚁集团 CEO 韩新义发布全员信，宣布支付宝进行组织调整与人事任命。根据调整，支付宝事业群、数字支付事业群和芝麻信用事业部将组建全新的支付宝事业群，吴敏芝将担任新支付宝事业群总裁，并兼任蚂蚁 CPO。吴敏芝于2021年8月加入蚂蚁集团，在此之前在阿里巴巴集团任职20余年，先后担任阿里巴巴国际贸易事业群总裁、 B2B 事业群总裁、阿里巴巴首席客户官等岗位。国庆假期临近，旅游服务类兼职岗位关注度走高。 BOSS 直聘发布假期求职安全提示，其安全团队在日常巡查和风险监测中发现一个新动向，个别招聘者以旅游顾问、导游等职位吸引求职者，职位名称和描述看似正常，却在后续沟通中改变实际工作内容，提出多尺度陪玩、一对一陪伴等不当服务要求。平台表示，经核实，多个相关违规招聘账号均已被封禁。9月20日，小岛工作室就《死亡搁浅》系列商业表现及 Pheasant 合作方变更等传闻发布声明。工作室表示，相关报道缺乏事实依据，目前经营状况健康并保持盈利，在与 Xbox 紧密合作下 Pheasant 的开发正顺利推进。同时，工作室与 PlayStation 的关系也依然牢固。此前，索尼宣布终止 Pheasant 合作，微软 Xbox 接手该项目。9月21日，米哈游发布反舞弊通报称，查实两起员工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供应商贿赂的重大案件。原国际化团队员工孙某将供应商纳入合作方，并收取贿赂及返点，涉案数额远超刑事立案标准。

原周边团队员工程某长期反复收取多家供应商贿赂，数额特别巨大。两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公司已解除劳动合同，并列入行业黑名单，永不录用。涉案供应商负责人因涉嫌行贿接受调查，相关供应商被永久终止合作。米哈游表示，对舞弊追查不设期限。9月20日，诗月网络旗下开放世界桌宠 RPG 角色扮演游戏《望月》执行制作人华涛发布内部信，宣布自当日起不再担任执行制作人，进入在职休整期，后续将以荣誉制作人身份提供支持。《望月》研发将由星辰工作室负责人宗环亲自带队。华涛表示，随着项目进入新阶段，需要更稳定的组织经营能力，而自己的创作方向与项目当前所需有所不同。他计划在工作室内部孵化一款 PC 电脑端与主机新作，由中小团队打造偏硬核动作作品。9月21日消息，亚马逊云科技 AWS 旗下大模型服务平台

搁浅系列商业表现及 Fisent 商务金融用地，由北京云瑞长实科技有限公司竞得，成交价格为底价26.13亿元。北京云瑞长实科技有限公司为字节跳动拿地的全资主体，该地块位于朝阳区亚运村街道，面积22361.1平方米，建筑控制规模小于等于91700平方米。9月21日，蚂蚁集团 CEO 韩新义发布全员信，宣布支付宝进行组织调整与人事任命。根据调整，支付宝事业群、数字支付事业群和芝麻信用事业部将组建全20个市场同步启动，13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包邮服务。出海商品从轻小件进一步拓展至家具、家装、建材等中件、大件品类，90%以上中大件商品将实现海外直邮。今年双十一，超过120万淘宝、天猫商家参与出海。央行9月21日公益解除风险控制措施。本次风险控制措施解除后，相关生产线将有序组织复产，按计划恢复生产并保障市场供货，不会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9月21日，汉森制药宣布其自研酪氨酸激酶二 TIC 二选择性变构抑制剂 HS10374。在治疗成人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关键3期临床试验中达到共同主要终点和多项次要终点。基于以上积极结果，汉森制药将于近期启动与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MPA 药品审评中心 CD 的沟通，推进新药上市申请准备工作。9月21日，新紫光集团有限公司与阿里云签署 AI 全站合作协议，双方将在 Coder 与千问办公的基础上，围绕智能办公、行业应用、业务出海等方向展开进一步合作，推动 AI 在半导体芯片、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加速落地。亚马逊云科技旗下大模型服务平台 Amazon Bedrock 日前宣布接入开源大模型 Kimi K3， 全球企业开发者可通过 Bedrock 直接调用。至此，此前传闻的 Kimi 与海外云厂商收入分成合作正式落地。Amazon Bedrock 是亚马逊云科技面向企业的生成式 AI 模型服务平台，也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重要云渠道厂商。据了解，月之暗面正与多家海外云厂商推进收入分成合作，云厂商在其平台上架 Kimi 模型，并基于模型调用量与月之暗面进行分成。这是中国大模型公司首次以分成模式向全球三大云厂商输出模型能力。大小机器人近日与中国石油上海销售公司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启动试运营首个加油站便利店场景的全闭环具身智能机器人项目。双方将探索具身零售共创模式，打造面向真实业务场景的仓店一体化智能零售新范式。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官网显示，北京市朝阳区奥林匹克公园南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OS15 地块商务金融用地，由北京云瑞长实科技有限公司竞得，成交价格为底价26.13亿元。北京云瑞长实科技有限公司为字节跳动拿地的全资主体，该地块位于朝阳区亚运村街道，面积22361.1平方米，建筑控制规模小于等于91700平方米。9月21日，蚂蚁集团 CEO 韩新义发布全员信，宣布支付宝进行组织调整与人事任命。根据调整，支付宝事业群、数字支付事业群和芝麻信用事业部将组建全新的支付宝事业群，吴敏芝将担任新支付宝事业群总裁，并兼任蚂蚁 CPO。 吴敏芝于2021年8月加入蚂蚁集团，在此之前在阿里巴巴集团任职20余年，先后担任阿里巴巴国际贸易事业群总裁、 B2B 事业群总裁。

重度斑块状银屑病关键三期临床试验中达到共同主要终点和多项次要终点。基于以上积极结果，汉森制药将于近期启动与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MPA 药品审评中心 CD 的沟通，推进新药上市申请准备工作。9月21日，新紫光集团有限公司与阿里云签署 AI 全站合作协议，双方将在 Coder 与千问办公的基础上，围绕智能办公、行业应用、业务出海等方向展开进一步合作，推动 AI 在半导体芯片、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加速落地。亚马逊云科技旗下大模型服务平台 Amazon Bedrock 日前宣布接入开源大模型 Kimi K3， 全球企业开发者可通过 Bedrock 直接调用。至此，此前传闻的 Kimi 与海外云厂商收入分成合作正式落地。Amazon Bedrock 是亚马逊云科技

蚁 CPO。吴敏之于2021年8月加入蚂蚁集团，被长实科技有限公司为字节跳动拿地的全资主体。该地块位于朝阳区亚运村街道，面积22361.1平方米，建筑控制规模小于等于91700平方米。9月21日，蚂蚁集团 CEO 韩新义发布全员信，宣布支付宝进行组织调整与人事任命。根据调整，支付宝事业群、数字支付事业群和芝麻信用事业部将组建全新的支付宝事业群。吴敏之将担任新支付宝事业群总裁，并兼任蚂蚁 CPO。吴敏之于2021年8月加入蚂蚁集团，在此之前在阿里巴巴集团任职20余年，先后担任阿里巴巴国际贸易事业群总裁、 B2B 事业群总裁、阿里巴巴首席客户官等岗位。国庆假期临近，旅游服务类兼职岗位关注度走高， BOSS 直聘发布假期求职安全提示，其安全团队在日常巡查和风险监测中发现一个新动向，个别招聘者以旅游顾问、导游等职位。吸引求职者职位名称和描述看似正常，却在后续沟通中改变实际工作内容，提出多尺度陪玩、一对一陪伴等不当服务要求。平台表示，经核实，多个相关违规招聘账号均已被封禁。9月20日，小岛工作室就死亡搁浅系列商业表现及 Fizzent 合作方变更等传闻发布声明。工作室表示，相关报道缺乏事实依据，目前经营状况健康并保持盈利，在与 Xbox 紧密合作下， Fizzent 的开发正顺利推进。同时，工作室与 PlayStation 的关系也依然牢固。此前，索尼宣布终止 Fizzent 合作，微软 Xbox 接手该项目。9月21日，米哈游发布反舞弊通报称，查实两起员工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供应商贿赂的重大案件。原国际化团队员工孙某将供应商纳入合作方，并收取贿赂及返点，涉案数额远超刑事立案标准。原周边团队员工程某长期反复收取多家供应商贿赂，数额特别巨大。两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公司已解除劳动合同，并列入行业黑名单，永不录用。涉案供应商负责人因涉嫌行贿接受调查，相关供应商被永久终止合作。米哈游表示，对舞弊追查不设期限。9月20日，诗月网络旗下开放世界捉宠 RPG 角色扮演游戏《望月》执行制作人华涛发布内部信，宣布自当日起不再担任执行制作人，进入在职休整期，后续将以荣誉制作人身份提供支持。《望月》研发将由星辰工作室负责人宗环亲自带队。华涛表示，随着项目进入新阶段，需要更稳定的组织经营能力，而自己的创作方向与项目当前所需有所不同。他计划在工作室内部孵化一款 PC 电脑端与主机新作，由中小团队打造偏硬核动作作品。9月21日消息，亚马逊云科技 AWS 旗下大模型服务平台 Amazon Bedrock 日前宣布接入开源大模型 Kimi K3，全球企业开发者可通过 Bedrock 直接调用。此前传闻的 Kimi 与海外云厂商收入分成合作正式落地。 Amazon Bedrock 是亚马逊云科技面向企业的生成式 AI 人工智能模型服务平台，也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重要云渠道厂商。据了解，月之暗面正与多家海外云厂商推进收入分成合作，这是中国大模型公司首次以分成模式向全球三大云厂商输出模型能力。9月21日，与你在一起 7.0 小碗菜模型在北京全球总店启幕。这家靠酸菜鱼单品跑通10年、开出2700家门店的快餐品牌，这次换了打法，把招牌酸菜鱼、浏阳小碗蒸菜和香式小炒一起搬上了自选档口。7.0 模型的答案是双核心，酸菜鱼继续担当引流招牌，浏阳风味小碗蒸菜成为第二增长引擎，再用香式小炒补上市井锅气。正式从酸菜鱼单品类升级为复合米饭快餐模型。9月21日，淘宝公布今年双11海外新玩法。据淘宝出海业务负责人叶天介绍，今年淘宝双11将在全球20个市场同步启动，13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包邮服务。出海商品从轻小件进一步拓展至家具、家装、建材等中件、大件品类，90%以上中大件商品将实现海外直邮。今年双11，超过120万淘宝天猫商家参与出海。央行9月2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

业群总裁，并兼任蚂蚁 CPO。 吴敏之于2021年8月加入蚂蚁集团，在此之前在阿里巴巴集团任职20余年，先后担任阿里巴巴国际贸易事业群总裁、 B2B 事业群总裁、阿里巴巴首席客户官等岗位。国庆假期临近，旅游服务类兼职岗位关注度走高，BOSS 直聘发布假期求职安全提示，其安全团队在日常巡查和风险监测中发现一个新动向，个别招聘者以旅游顾问、导游等职位。吸引求职者职位名称和描述看似正常，却在后续沟通中改变实际工作内容，提出多尺度陪玩、一对一陪伴等不当服务要求。平台表示，经核实，多个相关违规招聘账号均已被封禁。9月20日，小岛工作室就《死亡搁浅》系列商业表现及 Fizzent 合作方变更等传闻发布声明。工作室表示，相关报道缺乏事实依据，目前经营状况健康并保持盈利，在与 Xbox 紧密合作下 ，Fizzent 的开发正顺利推进。同时，工作室与 PlayStation 的关系也依然牢固。此前，索尼宣布终止 Fizzent 合作，微软 Xbox 接手该项目。9月21日，米哈游发布反舞弊通报称，查实2起员工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供应商贿赂的重大案件。原国际化团队员工孙某将供应商纳入合作方，并收取贿赂及返点，涉案数额远超刑事立案标准。原周边团队员工程某长期反复收取多家供应商贿赂，数额特别巨大。两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公司已解除劳动合同，并列入行业黑名单，永不录用。涉案供应商负责人因涉嫌行贿接受调查，相关供应商被永久终止合作。米哈游表示，对舞弊追查不设期限。9月20日，诗月网络旗下开放世界桌宠 RPG 角色扮演游戏《望月》执行制作人华涛发布内部信，宣布自当日起不再担任执行制作人，进入在职休整期，后续将以荣誉制作人身份提供支持。《望月》研发将由星辰工作室负责人宗环亲自带队。华涛表示，随着项目进入新阶段，需要更稳定的组织经营能力，而自己的创作方向与项目当前所需有所不同。他计划在工作室内部孵化一款 PC 电脑端与主机新作，由中小团队打造偏硬核动作作品。9月21日消息，亚马逊云科技 AWS 旗下大模型服务平台 Amazon Bedrock 日前宣布接入开源大模型 Kimi K3。全球企业开发者可通过 Bedrock 直接调用，此前传闻的 Kimi 与海外云厂商收入分成合作正式落地。 Amazon Bedrock 是亚马逊云科技面向企业的生成式 AI 人工智能模型服务平台，也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重要云渠道厂商。据了解，月之暗面正想引擎在用厢式小炒补上市井锅气，正式从酸菜鱼单品类升级为复合米饭快餐模型。9月21日，淘宝公布今年双11海外新玩法。据淘宝出海业务负责人叶天介绍，今年淘宝双11将在全球20个市场同步启动，13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包邮服务。出海商品从轻小件进一步拓展至家具、家装、建材等中件、大件品类，90%以上中大件商品将实现海外直邮。今年双11，超过120万淘宝、天猫商家参与出海。央行9月21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6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数据显示，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1650亿元。近日，金石科技创新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小机器人近日与中国石油上海销售公司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启动试运营首个加油站便利店场景的全闭环巨身智能机器人项目。双方将探索巨身零售共创模式，打造面向真实业务场景的仓店一体化智能零售新范式。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官网显示，北京市朝阳区奥林匹克公园南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OS15 地块商务金融用地，由北京云瑞常识科技